0: 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董毅。今天是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杨鹏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治理专题调度会议，强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4: 凝聚绿色转型共识，汇聚奋发进取力量，我市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
3: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精细管护提升城市绿化环境。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5月8号，市委书记杨鹏在市信访局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治理专题调度会议，市领导陈冲、安庆杰、吴洪志、冯祥立参加并讲了意见。今年以来，我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相关部署，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通过日报告、周分析、月调度等机制，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动真碰硬，推动矛盾化解在基层。会上，市信访局通报了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进展情况，乡都区、南河区、临城县依次汇报工作推进情况和下步工作举措。市领导会同相关单位现场把脉问诊，明确实现并跟踪督办。杨鹏指出，要对标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采取更加有力举措，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解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要坚持理性认识、结果导向，深入剖析问题根源，逐案制定个性化化解方案，实行台账管理，消耗推进，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坚持特事特办、集中攻坚，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作为一把手工程，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拿出务实方法举措，集中精力攻坚克难，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坚持

0: 上下联动，做好衔接。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攻坚，强化统筹调度和沟通对接，着力构建上下贯通、同向发力的责任体系，以更加严实作风持续提升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解决质效。姚蒙指出，要统筹抓好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高质量完成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守好信访稳定、安全生产等工作底线，为全市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直及驻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信访局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连日来，我市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实践十三次全会精神，表示将以美丽邢台建设引领邢台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的重要指示要求，找准邢台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坚定不移走绿色转型发展之路。全会指出，要坚持大气污染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高度统筹，在推进生态保护的同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坚定信心，知重负重，勇于担当，扑下身子抓落实，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副市长、新河县委书记韩飞：
1: 我们将聚焦大气污染防治，加强产业集群 VOC 治理，强化面源污染治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聚焦产业集群绿色转型，加快中科国大、新河量能等项目建设，推动新兴电池及新能源装备产业研炼、补炼、强炼，聚焦小微企业规范发展，因地制宜建设演示光产业园、新能源电池循环经济产业园和表面处理中心等共享工厂、共享车间，加快建设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和省级零碳园区，为全市绿色转型贡献新核力量。
0: 市住建局副局长刘建忠：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锚定绿色转型质效年目标，严格落实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各项要求，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加装电梯、保障性住房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重点任务，切实保障群众住房权益，持续锤炼过硬作风，强化履职担当，全力推动住建领域绿色转型，为加快建设美丽邢台贡献住建力量。
0: 大家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全会部署要求上来，深刻认识加快推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胸怀历史使命，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把邢台建设好、发展好，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邢台力量。邢台现代职业学校综合高中部教学副主任田进芳：
3: 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校地协同发展，聚焦金砖、金课、金师、金地、金教材建设，把人才培养与绿色转型需求紧密结合，全力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生产办公室主任张非凡：
4: 我们会进一步加大绿色产业低碳项目的投入力度，主动扛起绿色发展的社会责任，利用好新投用的玻璃生产线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精准对接市场所需，研炼、补炼、强炼，推动玻璃产品打入更多领域的高端市场，重塑一块玻璃的价值边界。
0: 目标已经明确，号角已经吹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在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的新征程上攻坚克难，勇毅前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更多邢台力量。
5: 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凝聚共识，汇聚。

0: 育合力，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议论学习贯彻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聚焦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建设美丽邢台，审议通过相关决定和决议，为全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就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坚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定不移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精准落实省委十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的关键着力点。我们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绿色转型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是破解当前我市改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迫切需要。当前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唯有主动求变，加快转型，彻底破解重化围城难题，推动产业、能源、交通、生活全方位绿色转型，才能从根源上破解发展瓶颈，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围。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邢台机遇与基础兼备，底气与信心俱足，新引擎、新动能加速集聚，产业结构系统重塑，我们既有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资本，也具备了既做加法又做减法的底气，这正是加快绿色转型的坚实前提。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以明确绿色转型的目标任务部署要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以工程不必在我的战略定力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推动绿色转型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邢台。连日来，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科学实施疏枝修剪、措施精细化洒水等举措，以精细管护提升城市绿化环境，筑牢生态环境保护屏障。在兴达路沿线，记者看到园林工人正手持水枪，对前不久刚刚撒播的草籽进行均匀喷洒，确保土壤湿润，出苗整齐。市城管局园林中心园林管理服务部副部长申世霞：
1: 这次主要种植的是金鸡菊、硫化菊、秋葵等品种，耐旱耐寒，生长快，适合咱们邢台的气候条件。目前我们已经在城区播种了约150,000平方米，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强水肥管理和日常巡查，做到出苗一片巩固一片，确保城区裸露地面应绿尽绿。
0: 针对扬尘问题，市城管局园林中心推行冲洗加浇灌加喷淋一体作业，避开出行高峰时段，依托新能源雾泡车、洒水车等环保设备，对主城

0: 目前，我们已经在城区播种了约15万平方米。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强水肥管理和日常巡查，做到出苗一片儿，巩固一片儿，确保城区裸露地面应绿尽绿。
1: 针对扬尘问题，市城管局园林中心推行冲洗加浇灌加喷淋一体作业，避开出行高峰时段，依托新能源雾泡车、洒水车等环保设备，对主城

0: 罐加喷淋一体作业，避开出行高峰时段，依托新能源雾泡车、洒水车等环保设备，对主城区约400万平方米绿地开展常态化施工
1: 讲解，并进行答疑交流。通过培训，网格员业务素质有效增强。培训还助力有效压实管理责任链条，实现定人、定岗、定责，让日常监管基础更加扎实。
0: 五一假期期间，瓷都赋剧场版演出一票难求，为回应观众热切期盼，该剧剧场版将于本周日5月10日在泉城礼堂重磅加演，免费预约通道现已开启。该剧以公元622年李世民攻克行州、688年武则天登基前夕李慎赴死、954年柴荣称帝三个历史节点为脉络，艺术化再现邢窑从北朝起源、唐代兴盛至五代十国技艺传承的千年史诗，通过精良的舞台美术与考究的历史造型，展现邢窑作为中国最早官窑对世界陶瓷史的深远影响，诠释新时代邢台人复兴大唐瓷都的使命担当。
1: 下面播送5月7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信都区3.81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内丘县3.93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临城县4.23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湘都区4.36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巨鹿县4.8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萍乡县6.19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清河县5.89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广宗县5.75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5微克；南宫市5.54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威县5.51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号。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有礼邢台人，闻名阳泉守功德，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闻名阳泉守功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

0: 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0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试。

0: 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共青团邢台市委，带队负责同志是共青团邢台市委四级调研员张艳丽。张部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
1: 好，再次欢迎张部长。今天和张部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团市委青年发展部部长柳阳、社会工作部部长张耀兴、组织部部长江城、学校少年部部长袁宇。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助残帮扶、志愿服务、爱心托管、助学助企、入团以及青少年维权等民生工作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对我市的共青团邢台市委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那么使用网络平台的朋友呢，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馈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张部长，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把您的上线信息呢发布到了我们的网络平台当中。其中呢，我注意到的网络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呢都在关注团市委的相关的工作。那么提到最多的还是大家所关注的青少年的这个入团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一些志愿服务的开展的一些活动信息。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首先给大家整体介绍一下团市委我们主要的这个工作的部署和安排的方向，让大家有所了解。好，张部长。
2: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大块工作，一个志愿服务还有入团，是我们的主职主责，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除了这些呢，我们还围绕的是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我们还聚焦青年的所需所盼，开展了一些托管、助学还有助力青年企业家发展这方面的工作。用心用情做好青少年的服务工作，欢迎大家提出更宝贵的意见建议。

0: 议，我们会继续的深化我们的工作，做扎做实。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哈。除了有大家所关注的这个入团，还有一些青少年的这个志愿服务之外呢，还有诸多有包括您提到的这个青年企业家的扶持和发展，我们在这方面呢也有相关的工作的部署和安排。另外呢，我看到网络平台当中呢，还有这个一个朋友提到了一个小桔灯的这个活动哈。那这个小桔灯具体是怎么回事？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社会工作部部长张耀兴啊，我们请张部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团市委开展的小桔灯的品牌。那么这项品牌主要是围绕着哪些工作开展？开展了怎么样的这个情况？取得了哪些实效？我们请张部长也给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好，张部长。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小桔灯助残激励计划。小桔灯助残激励计划呢，是由河北省河北团生委发起的，由各个地市具体实施的一项公益活动，主要针对的呢是18周岁以下的特殊儿童，特别是智力障碍和孤独症的儿童。主要参与的方向呢，主要参与的人呢，一个是我们的团县委、团市委，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志愿者和公益组织。我们所提供的，然后呢，根据他们的需求呢，提供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扶。今年呢，我们实际上始终是在小桔灯方面呢深耕发力。一个呢是推动常态化的结对帮扶。这个结对帮扶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由我们的团县委，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志愿者和公益组织，对一些有意愿的家庭呢提供一些常态化的帮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动邢台市的大学生、邢台市的各个高校与我们邢台市各个县市区的特教学校、市一级的特教学校进行结对帮扶，常态化的提供一些课业辅导或者一些生活上的帮扶等等，是我们力所能及做到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在努力的去推动一些社区方面的活动建设，比如说我们在信达社区、复兴社区、开源社区等一些社区呢，推动建设小桔灯的帮扶驿站，让一些这个有需要帮扶的孩子们呢，我们在社区里边开展活动的时候也能够就近就便的参加，是不是？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也让大家知道了那这项工作的我们的开展，在这个社区驿站当中，开展了相关的一些帮扶工作，还有呢就是特殊群体我们开展的这种帮扶怎样去帮扶。我们继续来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咨询，问题比较多的就是有关于孩子入团的问题。其中呢，张先生、刘先生和李先生都提到了孩子今年呢是上初中，想提前了解一下入团的问题。张先生的孩子呢今年是初三，然后呢李先生呢说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呢已经是上高二了，还能不能入学，还能不能入团，有什么样的这个途径。好，我们这个问题张部长哪位同志来解答一下呢？
0: 咱们的组织部江城部长。
1: 好，我们请江部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入团方面的问题哈。好，江部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针对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咱们听众朋友们提到的关于入团的问题，咱们首先对入团的标准在年龄上和团课学习上有一个标准，就是首先我们要满足14周岁，其次我们一定要经过3个月的团组织培养，这是我们一个硬性的要求。只有满足14周岁的学生，并且参加过3个月以上的团课学习，才是可以成为入团积极分子的。然后呢，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参加了团组织生活，参加了团课学习，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一个才能够有这种入团的标准。那么初三的学生，他只要满足14周岁并且有3个月以上的学习，他就可以成为这个入团积极分子，向老师递交这种入团申请书。那么高二的学生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学校的团员呢，是需要在学校领域去入团的，也就是在学校里面去经过团组织的培养，成为一个正式的团员。
1: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流程哈。其中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时间，这个年龄的一个限制，14周岁，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条件。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初三，就能够去有意愿的话去提交入团的申请书，在高二的时候也还是有机会能够去评选的，是吗？
3: 是的。
1: 好，谢谢江部长您的介绍和解答。如果大家呢还有具体问题，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进行补充和交流。微信平台当中还有这个网友。

0: 有比较关注的是，刘女士说自己家的孩子呢，今年呢是上初中，然后现在呢上初中这个课并不是很多，希望孩子多参加一些社会的志愿的服务的活动，不想给孩子多报一些这个辅导班，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志愿服务的活动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够报名？网上说有一个 APP 能够报名，这个 APP 是什么样的？这个 APP 形态有吗？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社会工作部张耀新张部长给大家去解答一下哈。张部长，首先您给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孩子想要参加的话，怎么去参加？您介绍一下。
1: 首先呢，感谢您对我们邢台市志愿服务的关心和支持。孩子这么想参加呢，我给大家提供这样几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和孩子所在的学校的团组织、学校团委，或者是和你们所在的县区团委联系。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孩子们所在的团委和团县区委呢，他们会组织一些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这是第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呢，就是说社会上有很多公益的组织，比如说有团市委主管的，就有助学公益协会、公益服务协会、青年公益协会，还有一些启明义工等等这些社会上的公益组织。你呢的这位同志呢，你们也可以通过社会上一些的渠道呢，或者是通过团市委也可以取得他们的联系方式，来加入一些社会上的公益组织来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第三个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 APP。它的名字呢叫志愿会，志愿会呢是由团中央还有这个河北团省委，他们都是公认证的，而且是他们推动大家去使用的。这一个呢是上面呢在志愿会 APP 上面就会有很多的学校组织或者是一些社会公益组织呢发布一些志愿服务的招募活动，意思就是说你通过这个 APP 也可以查询到很多志愿服务的招募活动，然后报名呢到线下去参加。第二个呢，就是你通过 APP 呢，也可以记录咱们孩子正常参与志愿服务的一些时长，都这个时长呢，只要是你是正常的签到签退呢，都是经过认证的，或者是
0: 好，谢谢张部长您的介绍哈。张部长，您看我在这个平常的报道当中，我多次看到哈，我们邢台市开展的这种青年志愿服务的活动，多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也看到每一次在现场，您都会到现场去出席哈。所以我想了解一下，现在我们邢台市的青年志愿的服务的活动，我们主要涵盖的是什么样的范围？我们去提供的这种志愿服务，您看，一方面呢是我们希望青少年能够多参加、多参与；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些服务提供给谁？我想也会有朋友比较关注，所以整体上的这个青年志愿服务活动，你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开展情况吗？
1: 感谢主持人的关心。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志愿服务的开展情况。先从领域上来分呢，我们就可以分为很多类型。像大家刚才听到的“小桔灯助残接力计划”，主要就是针对特殊儿童。同时呢，我们每个月还会开展“寸草心，爱老敬老”行动。比如，那我就简单说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关爱老年人，还有这个关爱特殊儿童、环境保护，大型赛会、节水护水。如果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比如说，国家宪法的宣传日，或者是国家安全的宣传日，或者是雷锋月等等的，在相应的节日当中呢，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对应的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如果你们想，就是我特别有意愿想参加某一种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那么你也可以通过志愿会上查询。如果志愿会上没有呢，你也可以和你们这个单位所在的志愿服务队，或者是如果在学校呢，也可以跟学校。如果都没有呢，可以和具体的团县委联系，或者是直接跟团市委跟我打电话也可以，我会跟大家推荐一些相应的组织和活动。好的，谢
0: 好，
1: 谢。
0: 谢谢您的介绍哈。除此之外呢，我看网络平台当中，大家呢还有比较关注的就是孩子课后托管的问题。有这个网友呢发了一个链接，是团市委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那这个项目，这是我们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托管的服务？张部长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这样的，伙伴计划呢，实际上它是由团中央、联合国家彩票中心共同发布的一项政府购买服务。在邢台市主要实施的示范社区呢，是香都区的学府社区。在这个伙伴计划当中呢，它会提供一些周末的或者是假期的，对于这个双职工子女啊，或者是新就业群体的一些子女的公益性的托管。可能里边包含了一些心理上的，或者是常识上的、安全上 或者一些课后的一些辅导或者是服务。这个呢，而且这个呢，给大家说一下，就这个像我刚才介绍的学府社区呢，是我们邢台市的示范计划社区，就是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实施社区。当然了，如果说您没在这个社区，您在其他邢台市的一些社区，或者是邢台市周边县，也可以，因为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会同我们学少部，园与部长的一同开展这项活动，由返家乡大学生进行实施。如果说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参加、去参与，那么您可以在每年的寒暑假开始之前，关注我们共青团青春邢台的公众号，我们会在里边发布一些各县或者是市区的一些主要的托管点位，会公布一些联系方式，谢谢大家。
0: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啊留言，说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事儿。张部长，这位朋友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他在等公交车的时候呢，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呢让他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他说他是60多岁的一个老年人。然后呢，在等，公交27路车的时候呢，等的时间有点长，上了这个车之后呢，发现这个车上呢几乎都是青年人在钢铁路上行驶，然后搭载的这个时间呢，大学生为多，河北科工大、还有邢台医学院、河北机电学院和技师学院等等。但是他说呢，注意到了就是上车之后，很多青年的学生呢都是在坐着看手机，或者是呢在睡觉，没有人去给他去让座。虽然是自己并不是一定是需要坐下，但是他总觉得，孩子们没有主动去让座，感觉心理上有一些不太，舒服哈，也关注到了这个我们在打造温暖之城，这样的这个建设，怎么能够去开展对学生这样方面的教育呢？好，张部长，那位同志来，解答一下，或者是谈一谈这方面的我们日后的改进之处。
2: 这方面的问题所涉及到高校这一块儿，园与部长有说的吗？
0: 好，我们请这个学少部的园艺部长来交流一下哈。园部长，你看这个网友啊，确实提到了一个现象。我们说这个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如何去培养学生的这种尊老爱幼啊，这种氛围，我们这方面怎么开展工作？针对这样的这个情况，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2: 也感谢这位听众向我们反映了现实情况。这些现实情况确实是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孩子们他们现在正在学在校期间，他们肯定也会有一些课余时间去出去进行旁边的游玩呀，或者去逛街，他们都是有坐公交车的需求，但是。您提到的这个问题，他们并没有让座。我们接下来会在学校里面跟大家进行一个主题团课的普及，就是让他们了解到我们尊老爱幼这样一项优秀的这个中华传统，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其实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是需要，就是认识到社会责任的。他们不仅是在公交车上，在社会上，也是以后要慢慢走入社会，而不是漠不关心，或者是只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也会对大家对进行一个思想政治上的引领，进行一个团课，对他们的一个思想层面的提升。
0: 好，确实是哈，我们需要让大家去有这种责任感啊，还有这种奉献爱心的这种感觉哈。好，再一次感谢您的解答。
3: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点半至8点播出。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 环境卫生考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共青团邢台市委，带队负责同志是团市委四级调研员张艳丽。一同走进直播间的还有团市委青年发展部部长柳阳、社会工作部部长张耀兴、组织部部长江城和学校少年部部长袁宇。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团市委工作开展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张女士留言。张女士说，孩子呢今年呢是在精英中学上学，然后呢现在是入团这一块，老师说有名额限制，每个学期呢只一个班只给一个名额，想问一下领导，这个是有名额的限制吗？好，我们继续请组织部部长江城江部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江部长好，请您解答一下。
1: 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对我们共青团工作的支持。首先呢为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呢，因为我们近年来要提升团员的先进感、荣誉感，所以在名额上确实是和以前有一些差别，在名额上是比以前少了很多，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去珍惜这个机会，然后选拔真正优秀的人员到我们的团员队伍中来，因为我们团的根本目的也是为党育人嘛。至于到学校这一块儿，学校呢，每个学校它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它可能会从综合素质、学习成绩各方各面去对学生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所以说，近年来入团是对我们有入团意愿的这一些学生的一个考验选拔。那么我们在入团这一方面确实是近年来名额较少，也需这就要求我们这个学生团员，想入团的学生需要在自身的各个方面去从严的要求自己，提升自己。
0: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哈，还有一位网络平台当中的网友呢，他的关注的是对于学校贫困学生的这种资助，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助。教育部门呢每年都会有，民政部门呢也都会有相关的资助，那么作为我们的团市委有相关的资助吗？我们请张耀兴张部长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张部长。
2: 听众朋友您好，是这样的，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邢台市整体的希望工程的工作情况。就是首先每年呢我们有两个渠道来这个获取这个资助的资金。第一个呢是上级拨付，就是由团中央或者是由团省委他们募集的一些社会资金。第二个呢就是由团市委联动一些公益的社会组织，或者是团市委团县委他们面向社会，通过那个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这个资质来募集一些社会资金，资助我们社会上的贫困学子。如果说您有意愿或者是想替亲戚朋友们咨询的话，是这样，因为资助困难学生呢，首先我们要根据我们今年的筹款情况和上级拨付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统筹的安排。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呢，您可以和当地的团县委或者是您孩子所在的学校进行联系。因为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对于困难学生的帮扶，民政系统和教育系统和共青团系统呢都会有，其实都有相应的政策或者是一些相应的资金。这样呢您通过学校登记完以后呢，当时因为他所有的政策都会最终汇集到学校，这样的话确保在您如果有需求的话，学校可以第一时间把您的孩子呢计划在内，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您就是想了解希望工程的话，您可以专门向团县委进行一个了解。因为每年呢就是说不同的项目或者是不同的这个企业他们的捐赠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您像比如说有一个叫焕方亮化公司向团中央捐赠的，分配到邢台呢，它就是专门资助家庭困难的一年级女生。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大家朋友们可能会有些疑问说，为什么没有我们家孩子，或者是为什么会提这样的要求。因为有一些企业他们可能跟企业的特性有关，或者是跟企业的要求有关，他这个捐方呢可能会提一些

0: 特别的要求，或者你像比如说每年我们的圆梦大学吧，它还可能要求必须是当年的，当年参加高考的本科大一新生才可以。所以说，不同的这个资金呢，它是有不同的使用要求。所以建议呢，您有需求或者是亲戚朋友有需求，可以先向咱们的学校，进行一个登记和联系。这样呢，确实有政策的话，您可以第一时间知晓。
1: 好，谢谢张部长的解答哈，确实是这样。刚才张部长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能够去体会到您的这个意思，就是各方汇集都是最终汇集到这个学校，但是呢，在分配的过程当中呢，就像张部长刚才提到的，有一些专属的这种捐赠或者是这种救助，它是有特定的救助的群体和对象的，所以呢，学校也会统筹相关的这个情况进行适当的申报，所以呢，也请大家及时的和学校进行保持关注和交流。沟通好，我们继续来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呢，还有这个网友比较关注的是关于青年创业者扶持方面的计划哈。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团市委青年发展部部长柳阳。刘部长，那最近这1-2年啊，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我们团市委在帮助青年创业这方面呢，我们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您看，我能够看到的一些社会报道呢，就是比如说，说我们从市一级到区县这一级都成立了青年企业家的一些联合会，还有一些这个一些我们的这种组织。那么团市委呢也在开展一些这种帮助的一些工作。那么具体来说，我们全市层面上来说，我们开展了什么样的这种帮助的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这个成效，也请您给大家整体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这个从前年开始，然后当时是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团市委、市工信局共同启动了这个青蓝行动青年企业家培养工程，主要是针对我们邢台的新生代的青年企业家们，然后通过这个讲座啊、沙龙，包括外出的考察学习等等，来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跟能力。另外，我们团市委从去年开始啊，这个推动各县市区都陆续成立了青年企业家协会，当然有的县有这个青商联，也就是团委也这个跟工商联这一块儿这个联合来把这个青商会也联系起来，主要目的就是吸纳更多优秀的这个青年企业家加入到这个青年企业家组织里面，这样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相互学习。像今年的话，我们市青企协牵头建立了这个周周走访、月月活动、年年成长的这个工作机制。然后到目前呀，也组织了70余名我们市这个青年企业家协会的会员，然后走访了30多家企业，大家相互交流经验，是吧？这个帮助解决问题，共同成长，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是我们也持续开展这个青年大讲堂、金融大讲堂等活动，像我们前天5月7号下午，我们在科工大当时组织了这个青蓝行动青年大讲堂，我们邀请到世界这个政治经济研究专家张庆安教授以2026年两会精神解读与青年发展机遇为题进行专题授课，有300余名这个市县的青年青企协的会员企业这个企业家代表参加，也帮助他们这个掌握国家最新的政策，明确发展的目标，坚定发展信心。
1: 也是通过讲授，然后呢，还有这个政策帮助这种方式来帮助青年创业者，青年企业家来成长和成才。好，感谢您的介绍和解答。网络平台当中还有这个网友比较关注的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想问一下团市委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工作开展？好，我们请学少部的袁宇部长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有关于心理健康以及权益保护这方面的一些便民服务的一些举措。
3: 共青团，服务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主要依托的是邢台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里面有一个热线叫12355。这个热线呢，是共青团面向广大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法律援助、权益保护、成长指导等一系列工作的公益服务热线，是我们青少年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暖心平台。经过我们日常的一些调研，发现， 我们当下的青少年存在学业压力、青春期的困惑、人际交往，以及心中有难以向他人倾诉的烦恼，期盼得到倾听和理解，也渴望获得真诚陪伴与温暖帮扶，这一系列的现实需求。所以团市委就持续推动12355热线进校园、进家庭、进社区，让每一位有需要的青少年和家长都能够随时拨打，便捷求助、专业回应。在线下的活动中呢，我们常态化面向全市的青少年以及家长提供危机干预、个案服务、团体辅导、法律知识普及、专题讲座等服务。所以，我们鼓励广大的青年朋友、在校学生，如果遇到烦恼或者困难的时候，希望你们勇敢拨打12355，主动寻求帮助。这个热线呢，我们是隐私性肯定是一定要保证的，所以你们一定不要担心这个事儿。我们将不断整合心理、法律、社工等专业力量，完善服务机制，提升服务质量，用有温度、有力度、有速度的服务，陪伴我们青少年健康成长，安心追梦。
1: 嗯，好，我们有这样方面的这个服务。当然，刚才您也介绍了一个电话12355，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咨询的热线。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热线进行参与。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那节目结束之后呢，为大家转交到团市委来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和答复。最后呢，再次感谢张部长，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在下周一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水业集团的负责。同志，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7: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8: 传家宝啊，孩子。
7: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8: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9: 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9: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
4: 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广告拦截的问题，通过移动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啊，他这给我说了，他就叫去营业厅，去那办理，说好了，谢谢啊。
4: 嗯，不客气。因为您咨询办理新号码的问题，他们和您说了吗？
3: 哦，他给我说了，他说办那新号码，那属于那个他去那个可能是代理商那儿，他那是说他咱在我那正规渠道那个营业厅，他那不会那个说叫你那套餐是29块钱，当上买8块钱套餐，你可以办，你什么时候去？我说你给我说好了，你别管了，我这一两天我都去办理了，他就给我解释清了，谢谢啊。
4: 啊，不客气，再见。
3: 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向都区区警家园没有移动宽带的问题，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现在。

0: 那物业嘞，就是说西城家园的物业不让我那个接那移动那个网点。他我说你尽快吧，我说你现在这个移动嘞，我还跟我那个从新都区嘞，就桥西嘞，我在桥西住着了，我搬到这个西城家园都3年了。我还我给他交了2年来的快递费，我也没用快递。我说那移动嘞，你这还比较服务也好，那啥也好，我想那个还用你这个。现在他说现在那不行，人家那个物业不让那啥。我说你看，我说你尽快的，你再商量商量，你再给他协商找找。我找了居委会嘞，我找了办事处嘞，你这不是个事儿了。他说，
1: 好的，
0: 行，
1: 我跟我们再沟通一下啊。
0: 啊，好嘞。
1: 好，再见。
2: 哎。
1: 哎，你好，我这是航丰热线。你反映的参保登记如何办理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他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是说他给我告知书，正在办理。
1: 好的，那您关注一下。
2: 好，那我等他一下啊。好嘞，好嘞，好。
1: 哎，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7: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9号，农历3月23，星期六。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加快推进绿岛项目建设，金梦园共享喷涂中心建成；我市聚焦重点场站、景区景点，城乡结合部集中开展整治；邢台新闻传媒中心面向全社会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邢台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关于禁止在城市公共绿地停放车辆的通告。邢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5月健康提示，一季度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4.2%，全省红十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公布，我市17集体17个人上榜，市档案馆公开选聘2026邢台年鉴特约编辑，全市青年美术家作品展开幕，河北提升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效能，为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集群提供快速预审服务，我省启动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八，部门发文保障儿童用药，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事关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国家网信办公开征求意见。
6: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7: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日，位于市经开区的绿岛项目金梦园共享喷涂中心建成，成为当地喷涂行业绿色发展的新标杆。据介绍，该项目聚焦自行车配件、汽车配件、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等领域，打造全封闭、自动化、智能化喷涂产线，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集中喷涂、统一制污、共享共用的绿色智能制造服务，从源头削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助力空气质量持续稳定改善，区域产业集群绿色低碳转型。中心城区市容市貌春季集中整治提升活动启动以来，我市各相关部门加大对重点场站、景区、景点的整治提升力度，重点解决环境卫生、设施破损等问题，同时强化城乡结合部综合整治， 打造整洁有序、温馨亮丽的城市窗口，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市民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行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增强市民爱绿护绿意识，加强对占用城市绿地违法行为的监管与处罚。根据河北省绿化条例、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就邢台市主城区范围内公共绿地禁止停放车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道路绿化带和公园绿地均属于城市公共绿地，在城市公共绿地上随意停放车辆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所有机动车辆均应按规定停放在划设的停车场和停车泊位内，严禁在绿化带、公园绿地内停放。凡在城市道路两侧公共绿化带内、公园绿地停放的机动车辆，机动车驾驶人在现场的，责令其立即驶离；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的，由执法人员进行拍照取证，并依据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第33条第九项、第49条第一项规定，对当事人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拒绝接受处罚、围攻、谩骂甚至殴打执法人员、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将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我市将对公共绿地内违法停车行为开展严格治理，请广大市民朋友自觉规范停车行为，养成文明停车习惯，切勿侵占公共绿地停放车辆，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省市场监管局印发《2026年全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紧扣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领域转型升级需求，聚焦107个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增效目标，全方位提升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效能。方案提出，依托现有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速维权中心，持续拓展预审服务覆盖范围，积极推动将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全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纳入快速服务范围，提供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站式服务，压缩维权周期，降低维权成本，切实为创新主体减负纾困。河北省出台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若干措施，从筑牢校园安全底线，规范学校日常办学行为，加强学生关心关爱，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决整治违规牟利，完善落实推进机制等6个方面明确了重点任务。河北省要求各地严格落实国家课程方案，按照小学1、2年级每周26课时，3至6年级每周30课时，初中每周34课时，普通高中每周35课时开设课程，严禁随意调整增减课程内容，超标超前教学，挤占道德与法治、体育与健康、艺术劳动综合实践活动课时。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于2020

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城市建设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治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据了解，该规定

0: 的作用。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研究起草了《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规则及相关标准》，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或信函等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23号。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一季度我市农业经济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70.89亿元，同比增长4.2%，经济作物生产稳中向好。一季度全市蔬菜总产量达24.57万吨，同比增长3.1%，全市瓜果产量达3066.7吨，同比增长15%，林业产值同比增长15%，牧业生产总体平稳。一季度全市生猪出栏量同比增速高于全省0.6%。2025年度全省红十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公布，我市17个集体、17名个人上榜。其中，邢台海域锂能电池设备有限公司获评燕赵人道奖，河北德裕泉乳业有限公司等3家捐赠单位获评燕赵博爱奖，刚志勇等4名捐赠人获评燕赵奉献奖。为培养年鉴专业人才，锻造年鉴编辑队伍，市档案馆近日决定面向社会公开选聘2026邢台年鉴特约编辑，参与2026邢台年鉴具体编纂出版工作。据介绍，特约编辑主要负责2026邢台年鉴稿件资料的搜集、编辑与审校工作，参与邢台市年鉴工作的业务培训、理论研究和宣传推介等，以稿件审改、业务交流的形式开展工作，不强制要求坐班办公，不定期进行工作碰头。近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2026年邢台市泉水叮咚艺术季展示展演活动、邢台市青年美术家作品展在市图书馆开幕，展览将持续至5月20号，免费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由市文联主办，市美术家协会、市图书馆承办，共汇集40余件原创精品与10余件特邀佳作，涵盖国画、油画、版画、太行岩彩等多种艺术形式。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进入5月，邢台市气温稳步攀升，满目葱茏，生机盎然。此时踏青郊游、露营野餐正当时，但也要注意本月降雨增多，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与此同时，肠道传染病、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同样需要留心防范。为让大家平安健康地享受初夏时光，邢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健康提示，五月正是出门转转的好时候，人员往来频繁，不管是近郊漫步、乡村体验，还是山林探索，提前做好功课，才能玩得尽兴，回得安心。日常防护要注意，多留意目的地和沿途的天气变化、道路状况、人流密度及健康提示，科学安排路线和时间，尽量避开扎堆出行。申团选正规旅行社，景区走正规路线，自驾出门前给车做个检查，行车全程系好安全带，犯困就歇，绝不硬撑，人多处牵好孩子，回家后第一时间把手和脸洗干净。五月份，手足口病进入高发季。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儿童常见传染病，传染快，传播力强。托幼机构、学校和家庭是重点防控场所，老师和家长要多加留意，勤观察孩子状态，发现异常早就医、早隔离、早处置，阻断病毒传播链。提醒家长督促孩子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尤其饭前便后、外出回家时，吃喝上多上心，生水不入口，生冷食物少碰。6月0到5岁的孩子建议尽早接种1V71疫苗。天热起来，细菌繁殖加速。

0: 素，饭菜变质的风险明显升高，加上聚会增多，下馆子频繁，稍不注意就容易闹肚子。吃得卫生才能吃得踏实，饭菜务必烧熟煮透，生食熟食分开切分开放，碗筷厨具保持洁净。野外遇到的野菜野果野生蘑菇，不认识的坚决不采不买不吃。带出门的食品选正规牌子，吃之前看一眼保质期。五月起蜱虫活跃，由它们传播的各种传染病也随之进入高发期，天气一暖，蚊子也来势汹汹，登革热、鸡孔、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病同样要提防。出门前先想想去哪儿，做好对应防护。计划去南方或出国的朋友，出发前了解一下当地有没有疫情，旅途中做好驱蚊防蚊。回家后14天内，如果出现发烧、起皮疹、关节疼等情况，去看医生时记得说清自己去过哪里。进山林、钻草丛、走野地，长袖长裤要穿好，裤脚、袖口、领口都扎紧，尽量不让皮肤露着。宠物也尽量别往草木深的地方带，免得它们把蜱虫捎回家。房前屋后、院子里勤拾掇，垃圾杂物别堆着，瓶瓶罐罐不留积水，让蚊子没地方滋长。五月份，暖湿气流逐渐强劲，冷暖空气一交手，短时大雨、雷暴大风甚至冰雹说来就来，咱们要有防灾意识，关键时候懂得躲，知道怎么做。出门前瞄一眼天气预报，看天出行。碰上雷雨大风，绕着山边、河边走，那些地方风险高。野外忽然变天打雷，找安全屋子躲起来最稳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

0: 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的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3: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3: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7: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0: 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2: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9。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

0: 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
1: 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 当前，面对AI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1: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1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3: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 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
1: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
4: 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
5: 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成，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
6: 机遇。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5: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
2: 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

0: 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 新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5: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6: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7: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8: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

0: 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 这次全区合练使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0: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4: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3: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4: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

0: 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0: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以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
2: 5500万元。
3: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4: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3: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5: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长寿。
6: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7: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6: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8: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2: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9: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0: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9: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
2: 服贸成果，
11: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1: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2: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八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六人受伤，六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九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3: 当地时间九号上午十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三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5: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4: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5: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4: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1: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1: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3: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1: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7: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怡然。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杨鹏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强调补齐工作短板，狠抓举措提升，群策群力巩固大气治理成效。
6: 杨猛在市属开发区调研检查在建。

0: 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优化环境推动重点项目。
1: 市委实践十三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重点举措。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吴洪志、冯祥立、李亚林、于海峰、崔耀鹏出席并讲了意见。今年以来，我市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大气污染治理攻坚。五一假期，全市各级各部门坚守岗位，全力奋战，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会上，市大气督导专班通报近期工作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市生态环境局分析近期大气形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十一个工作专班交流汇报一周来工作进展，就下一步重点工作举措进行研究会商。会议指出，当前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咬紧牙关，认真落实市委实践十三次全会部署要求，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积累优势，坚决实现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目标。要持续完善指挥调度机制，垂直和扁平化相结合，十一个工作专班不断优化提升，与六区两县形成工作合力，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持续提升大气治理工作综合质效。要细分领域补短板抓提升，市领导带头深入一线调研指导，坚持小切口大撬动，集中开展打击取缔非法加油站、交通道路积尘清扫保洁、停工工地扬尘治理、餐饮油烟管控、城中村环境卫生提升、停车场和物流园综合治理等专项行动，以精细化举措保障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要统筹推进在建重点项目建设，精准落实各项环保管控措施，主动靠前为企业排忧解难，推动项目加快施工进度，切实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为全市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信都区、湘都区、仁泽区、南河区、市经开区、市高新区、沙河市、内丘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大气督导专班相关同志参加。
0: 五月九号，市委书记杨猛在市高新区、市经开区调研检查在建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市委常委秘书长冯祥立参加。今年以来，市高新区、市经开区紧扣促消费、扩投资首底线工作主线，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全力以赴抓投资、上项目，推动总投资超340亿元的35个省市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不断积累发展能级。杨猛一行先后到位于市高新区的百信智能整机制造基地、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地区、埃普诺碳硅负极材料高功能锂膜产业园，以及位于市经开区的亮博科技数控研发中心、九图大湾区共享制造产业园、中钢型机搬迁升级、碳未来邢台自行车产业园、星景能储科技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展，围绕提升地方服务保障能力，逐一征求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鼓励企业抢抓工期，科学组织，加强统筹，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产。杨猛在调研中指出，市属开发区是邢台培育新动能、新优势、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的主阵地，要深入落实市委实践十三次全会部署，坚定不移实施大项目拉动战略，集中精力攻坚重点，破解难题，抢抓进度，以优良作风坐实项目服务保障，为全市绿色转型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要强化精准高效服务保障，两区及市直相关部门紧盯项目签约落地、开工建设、竣工投产全流程，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破解建设瓶颈，确保项目有人跟进、全程督办、落地见效，把优化营商环境落到实处。要严守安全质量底线，严格落实绿色低碳施工要求，政企协同抓好工地环保治理，加快运输及工程机械新能源替代，健全扬尘精细管控机制，以实际行动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五月九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培训会。目前，全市县乡两。

0: 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全面展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切实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加强对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领导，严格程序依法实施，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的各项工作，为全力推动我市跨越提升发展，加快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1: 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力攻坚靶向发力，推进全域全面绿色转型。二论学习贯彻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为邢台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绿色转型的战略意义，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要求，全力开创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新局面。绿色转型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抓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我们要努力在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调整等重点领域实现突破，走出一条符合邢台实际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路。绿色转型是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当前与长远，治标与治本。我们要坚持突击攻坚和长期建设相结合，通过标本兼治、久久为功，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绿色转型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必须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我们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把外部机遇转化为内生动力。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在扬帆，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全力扭转大气污染治理被动局面，加快推进全域全面绿色转型，奋力谱写美丽邢台建设新篇章。
0: 作为国内知名的汽配和硬质合金生产基地，泾河县把工业品销售从展销会搬进生产车间，让产业链变成直播间里的供应链。
2: 这边呢，就给各位老板推荐的是越精准越好用的。
0: 走进泾河县一家专用车辆公司的生产车间，只见一排排叉车正在进行组装调试，而就在几米开外，公司销售人员已经架起了直播设备，面向全球的专业买家介绍产品的材质、工艺和核心参数，把工厂当直播间，让产线变成最直观的展示台。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正在激活泾河的传统制造业。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电商销售经理段兴盛，
3: 通过我们的镜头，我们把我们的生产线和生产规模展示给客户，这样客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实力和质量把控，客户的信任感马上就上来了。
0: 让工人们在车间里当主播，是泾河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的一条新路径。当地依托汽车零部件、硬质合金等优势产业，创新打造工厂变直播间、产线成供应链的发展新业态。像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就把直播场景设在生产车间和仓储库房，以实景展示、专业解读和场景化体验，打破了工业品线上销售看不见摸不着的瓶颈。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董事长夏长福，
4: 以前我们这种工业专用车辆主要依赖线下渠道销售，现在直播电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订单增长，我们的市场份额也在进一步扩大，我们真真切切尝到了直播加工业的甜头。
0: 针对部分中小企业产品型号单一，难以独立运营直播的困难，泾河县依托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电商基地、跨境电商员等载体，将分散的工业品集中整合，实行统一上架、统一直播、统一发货，形成了前播后仓、前店后厂的集聚效应。如今，一批企业通过共享平台实现了小批量、多批次、高附加值的线上销售。河北金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静，
5: 以前我们自己直播的时候人很少，销售额也不太理想， 自从加入电商园后，短短有半年的时间，我们的月销售额就增长了1倍，客户也拓展了有10几家。这种抱团发展的模式，真正帮我们小企业打开了世界大门。
0: 为了给直播新业态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撑，泾河县还同步建成了电商孵化基地，构建起孵化培育、人才培训、平台对接、物流支撑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目前，全县已建成一个6000平方米的县级电商孵化基地和6个镇级孵化载体，累计培训超过3600人次，推动企业员工、车间负责人、销售骨干快速转型为工业品主播。泾河县跨境电商园负责人李德成：
6: 我们园区联合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平台，为企业提供从账号搭建、内容创作、运营推广的全流程指导。今年以来呢，咱们已经开展了短视频拍摄剪辑、店铺运营、直播带货等多场的实操培训，累计培训农村群众6000多人次，有效助力了电商人才的成长和就业。
0: 新模式带来新增长。2025年，泾河县特色产业营收达1068.97亿元，同比增长10.52%。电商销售额达197.6亿元，同比增长11.76%。快递业务量达3.8亿件，同比增长10.2%。县域工业品电商正步入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的发展快车道。泾河县县长刘志成：
7: 我们将持续深化直播加工业的融合，拓展跨境电商，推动泾河产品走向全球，同时加强品牌建设，让大家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服务转变，推动泾河制造向泾河创造升级，优化物流、人才等生态，实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锚定绿色转型质效年既定目标，中国人民银行邢台市分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绿色信贷投放，全力支持我市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以及节能降碳、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绿色产业提质发展。截至1季度末，全市绿色贷款余额747.96亿元，同比增长37.4%，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0: 近日，甜蜜邢台汉韵牡丹摄影美术作品展在邢台博物馆启幕，展期持续至5月11号。本次展览紧扣邢台市甜蜜经济发展工作部署，旨在以艺术为纽带，挖掘太行泉城与汉牡丹文化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展览共展出摄影美术作品90幅，作品立足太行泉城的人文风貌、自然风光、城市发展等元素，面向全市征集优秀艺术作品及百香汉牡丹主题创作，并筛选了河南洛阳、山东菏泽、山西莒县等10个千年牡丹文化名城的牡丹作品，集中展示各地牡丹人文风貌，搭建起牡丹文化跨区域交流的桥梁。
1: 下面播送5月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信都区5.18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临城县5.22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湘都区5.40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广宗县5.4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泾河县5.4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后5名依次是仁泽区7.80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南河区7.12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内丘县6.84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南宫市6.64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宁晋县6.46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 骑行时不打电话。

0: 新床头藏。
1: 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净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

0: 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如果爱忘
1: 了。北京时间21:00。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北京时间6点整。北京时间6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

0: 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1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 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良好开局。 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 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 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想骑行、物畅骑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 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 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15+”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 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 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7: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2: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3: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5: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4: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6: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4: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7: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0: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9: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8: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3: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0: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

0: 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2: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3: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5: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6: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5: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服方案。
0: 西班牙官员九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

0: 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1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2期宽净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净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